最近不少有孩子的家长啊，都在为一个问题发愁。对，孩子们正在放暑假，不是吗？总不能一直待在家里啊。可是天气呢又实在是太热，虽然呢也就是这两天呢才稍微的凉快一些些。家长呢总想带着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可是又觉得真的是不容易。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可以解决这个烦恼的好去处，那就是分布在我们釜山市区区各处啊，免费开放的戏水场所。玩水，小朋友呢可是非常爱了哈。好，其中包括呢釜山儿童大公园、釜山市民公园、松向前广场、弥勒水边公园、三乐生态公园、艺术岛气候生态教育公园、沙上近邻公园、多大埔海水浴场、松岛海水浴场、阿米尔公园等地哈。那么都设有儿童戏水区、地面喷泉等等一些设施。那么准备前往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确认开放时间和日期，也要注意呢相关的一些安全事项和提醒。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这里玩得开心，发出明亮的欢笑声，也能够呢让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多一份清凉。好，为您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S1 and 伊吉莱普的 Loving Arms。

0: 釜山攻略，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釜山最终确定为2028年6月在韩国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举办城市。联合国官方中文资料及中国媒体报道中，第四届联合国海洋大会这一表述较为同义词采用该译法。釜山市表示，与韩国技术担保基金、韩国南部电力公司、韩国住房金融公社、韩国海洋振兴公社等机构共同举行了釜山民关工青年员工交流合作机制启动仪式。釜山市与釜山地方雇佣劳动厅、釜山商工会议所共同举行防暑降温用品发放仪式，为当地造船业协作企业劳动者发放防暑降温套装，帮助预防高温天气引发的热射病等疾病。釜山市水运局表示，国际女子沙滩排球赛将于明天至16号在广安里海滩临时赛场举行，比赛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至晚10点，所有比赛均免费开放观赛。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雨，气温23至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的老规矩啊，帮助大家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今天又有好看的电视剧要为你做推荐了。对，那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呢，可能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爱情剧呀，什么治愈系电视剧哈，哎，画风不太一样。嗯，如何形容它呢？它不负责让你心动，也不负责让你放松，它的任务只有一个，让你看完之后啊，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哈哈，是不是吊足胃口了？没错，这部剧是什么呢？隐秘的角落。不过呢，在介绍它之前哈，对，龙哥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朋友突然间给你来了一通信息，说周末一起爬山吗？好，你会怎么回答？对，如果呢，你是2020年夏天的中国观众，可能第一反应是你想干什么？没错。这就要说到《隐秘的角落》它的上映的时间了哈，它是在2020年6月16号上线，一共呢12集。它改编自悬疑作家紫禁城的小说《坏小孩》，由辛爽导演执导，秦昊、王景春、荣子山、王胜迪、石鹏元、张颂文主演。剧情呢，简单说一下，就是三个孩子哈，意外拍到了一段不该拍到的画面，从此卷入了一个充满秘密的成年人世界。那听起来很悬疑，对吧？但是呢，这部剧真正厉害的地方啊，其实并不是说去找谁是凶手，而是他一直在问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好，那咱把这个关子先卖个关子在这儿啊，先来看看我们的作家啊，原著作者呢是紫禁城。其实呢，他呀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专职的职业的作家，他大学毕业于浙江大学水利专业，后来呢做过互联网产品经理，后来辞职开始呢，全身心的写小说。而《坏小孩》这本小说呢，本身就是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性的观察，所以呢，《隐秘的角落》哈，它虽然是一部悬疑剧呢，但它真正让人讨论的呢，往往不是案件，而是家庭、成长以及人性。好，那么再说说导演。导演辛爽，现在提到《隐秘的角落》，很多人会想到他。但有意思的是哈，辛爽原本的是和音乐关系的更密切，因为他曾经的是乐队成员，后来呢是转战影视行业。那么《隐秘的角落》呢，也是他真正受到大众关注的一个重要作品。他的风格呢非常特别，明明是一部悬疑剧啊，那画面呢却拍得十分漂亮， 哎，海边、树林、阳光、夕阳，甚至你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部很文艺的作品呢？哎，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画面呢越美丽越漂亮，这故事反而呢越让人不安。对，好，那然后呢就是主演秦昊了，他饰演的呢是张东升这个人物。后来呢几乎成为了国产悬疑剧里面非常经典的角色，而让他彻底出圈的就是那句一起爬山嘛。哎，你看，注意时间，为什么我说时间呢？电视剧是在2020年6月16号上线，那随着剧情播出，到6月下旬，一起爬山嘛就迅速成为了中国社交平台上的热门网络流行语。对，可能你会说，原本不就是一部剧非常普通的向朋友发出邀约的周末一起爬山嘛，可是那个时间偏偏是2020年的夏天。哎，于是乎呢，这个一通信息就变得非常的危险。朋友问你一起爬山吗，你可能马上会想，哎，你是不是想让我消失？哎，这就是所谓的出圈啊。那观众不只是在看电视剧，而是把电视剧里面的台词哈，就真正的对带入了现实当中。不过呢，隐秘的角落呢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啊，它没有靠所谓的顶流演员，几个年轻的演员当时呢还是没有如今的知名度。其中的荣梓杉，对，饰演的朱朝阳，更是的让很多观众啊就第一次就注意到他，这一个看起来安静听话成绩优秀的孩子啊，就让观众啊慢慢开始怀疑说，这孩子真的像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的简简单单吗？那而张颂文饰演的朱永平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部剧之前呢，张颂文已经演了很多年的戏了，还是老戏骨了，却一直呢没有真正的成为被大众熟悉的演员。那隐秘的角落呢，让更多的人第一次注意到，原来真正厉害的演员不一定是最有名的演员，而是最适合角色的演员。所以为什么隐秘的角落呢会成为国产剧当中的代表作呢？因为他把悬疑哈从找凶手变成了看人性。而且呢，虽然只有12集，节奏紧凑，几乎呢每一集都会留下新的问题。2020年的那个夏天呢，很多中国观众一边追剧一边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啊，这个朱朝阳到底有没有变坏啊，那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是他的想象。一部电视剧就这样从悬疑作品变成了一种掀起全民讨论的网络文化现象。而一起爬山嘛，也成为了很多中国观众对2020年那个夏天最鲜明的记忆之一。所以如果说你喜欢悬疑，喜欢反转，喜欢人性观察，那么隐秘的角落呢绝对哈值得一看。对，不过龙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哈，就千万不要提前去搜剧情，因为网上有太多哈剧透的一些内容了。因为呢悬疑剧最大的快乐呢，至少我认为是你以为自己已经看懂了，结果下一秒，哎，等等，哎，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儿的那种反转和惊喜。好，那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剧透太多了哈。好，今天看什么，咱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朋友突然问你一句，周末一起爬山吗？你还敢去吗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推荐。我是龙哥，咱们下期接着聊。好，继续是我们的听歌时间哈。来，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呢由秦昊和王圣迪演唱的电视剧的 OST《白船》，送给你。

0: 好，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海蒙家。
1: Hello， 大家晚上好。龙哥晚上好。
0: 孟家好。好，那今天终于，昨天我觉得天气，釜山的天气终于有那么一点点凉快了的意思。
1: 是，这一周其实天气都很好，我觉得
0: 还行。
1: 相对前面那些天，就是汗蒸房的那种感觉来言哦，
0: 不敢比，不能比。
1: 是，釜山的38-39度的天气确实是从来没有见过。那现在终于回到了32-33度，
0: 是不是？很舒适宜人的时候，就是无论现在这时候你就像尤其是晚上的这个时间啊，你走出家门，或者是很多好朋友的话，现在很多游客不是嘛，对吧？在海边，就终于会觉得说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是一种就很惬意
1: 享受的事情了，
0: 舒适。
1: 不会觉得，不会光觉得热了。
0: 对。
1: 那我这一次要去的这个地方正好也是海边啊。这个节日其实这个节点什么玩意儿？
0: 庆典。自个儿都跟自个儿。这个较真儿了，
1: 我想起我之前就是在学高翻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因为老师就是在前面，教授在说韩语或者中文，我们就要听着耳麦，然后就去说相应的语言。那这个时候，老师永远对我的那个指责啊，就是说我要改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会自己跟自己吵架。就说了哦，不对，改掉，然后还要自己再骂一句粗口，
0: 自己跟自己整了一出戏啊。
1: 是，
0: 对，
1: 我顿时就想起了当年就是教授跟我讲的啊，不可以再说这个什么玩意儿，那什么，
0: 这真的是下意识的，
1: 还有英语还有韩语的，就是不好的粗口。
0: OK， 好，确实也是把自己这个逼的挺逼到份儿上了啊。是。
1: 总而言之，就是釜山海洋节这个庆典啊。
0: OK，
1: 去年其实也去过，去年也去过。那今年呢，就是可以在一个它活动的在举行的，因为它在晚上举办，所以我今年是终于能够在晚上的时候去到现场去做一个采访，然后去感受了一下现场的这个节日的气氛。那首先也让大家也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气氛，你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二段视频，就是活动现场的视频。是，
0: 哦，哇，这个晚间这个时间，哇，这个天还挺蓝的。
1: 就是你要的那个什么蓝？
0: 蓝调时刻。
1: 蓝调时刻吗？
0: 对，哇，夕阳好美啊！天哪，
1: 夕阳那个时候还能看到。
0: 哇，你看从蓝色，然后过渡到这个，哇，这个金黄的颜色。就我们再看一遍，远处其实大家没注意到那边是有人群，有舞台。
1: 对，我有一个夕阳的视频。
0: 哇，好美哦！
1: 是连到一起了吗？
0: 对，好美哦。
1: 然后对，就是其实在开车去的路上就已经看到太阳在慢慢的落山的那个时刻，所以其实那一带真的是很美。我觉得每一次去多大埔给我的感受就是真的很美，除了有点远之外，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无论从哪个地方过去都会有一点点远，因为它毕竟在入海口那一带嘛。
0: 是啊，在这个罗东江的入海口，也是在整个釜山的西南这个位置哈。
1: 它不愧是就是看日落的地方，所以我还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了，也好几次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又一次被它的夕阳给震撼到。
0: 对，你每每去之后你都会觉得说哇哦，来这儿
1: 那种，对，那种海天一色，然后就是镜头一转那边的那种晚霞，然后整个那半边天是红色的那种感觉，就是跟这边的刚刚看到的视频里面也是，它的那个氛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大家可能光注意到了被我们的这个话语有指引到，然后其实是不是会觉得说整个的这个海滩，它同样都是海水浴场，同样都是海边海滩，它的那个整个给人的感觉，就你一眼望去的之后呢，就跟其他的海水浴场是还是很不一样。
1: 首先我觉得跟我们常去的海云台呀、广安里呀，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城市景观没有那么的繁华。
0: 对，
1: 然后所以它造成的一个很大的直观的影响就是游客不会有那么多的拥挤，
0: 密度，人的密度不会那么的大。
1: 对，不会有那么多的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0: 所以整个就会就更，你会更多注意到了就是这种大自然的
1: 本身
0: 空境的感觉、
1: 是，对、然后而且就是多大埔那边它旁边又有一块湿地嘛，它有一块湿地公园、就是有个用那个木头栈道，
0: 对，
1: 沿着那一带
0: 有一段
1: 对，有那么一段路。
0: 秋天的时候有那个
1: 秋高气爽，是，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小螃蟹会在那个这个湿地上然后爬
1: 啊，还有乌龟什么的，我记得我见也是有看到螃蟹和乌龟，
0: 很棒。
1: 对，好，那我这次去的这个海洋节呢，它因为海洋节它分为第一天是八月七号就开始举办了，当天呢是举办这个开幕式嘛，然后还放了烟花，然后啊、还有请了市长来讲，这么大的活动嘛，市长还来讲话了、
0: 哦、
1: 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网友就提到说市长非常的有 sense 啊，就是非常的有眼力劲儿、就是上来简单的就是说了几句话，就是啊、好了，你们可以看烟花了、就是看让剩下的时间交给就是活动现场，这样就是那么市长都没怎么开关枪，所以接下来的人也不怎么开关枪，都是很简单的、所以整个活动的体验说是非常好、当天也是人山人海、当天也是就是爆满、那场烟花秀也非常棒、可惜就是没能当天去做采访，是我的一个小遗憾。那么但是我采访到了也是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然后可以再请我们的 PD Nim 给我们放一下第四段视频吗？
0: 哇哦，
1: 它有点像大学的那个卡优姐的那种感觉，
0: 是校庆的那种感觉哈、但是那个规模其实更大。哇，这个音乐喷泉、我算是第一次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看到
1: 它的这个
0: 音乐喷泉，
1: 是吗？
0: 对，
1: 你看到周边的人，你有没有看到周边有多少人？
0: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跟平时看到的多大坡的这个海滩还真的挺不一样的，
1: 有点不一样，
0: 果然就是有活动的时候的现场热闹更多一些。
1: 首先那个舞台它是个作为主舞台、那到昨天为止都是像刚刚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像卡优姐一样、
0: 对，
1: 有一点，但当然它不是
0: 载歌载舞，
1: 对，
0: 音乐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是各个大学都会有自己的代表的那个乐团来表演、或者歌手来表演、也不算是正儿八经的歌手，算是业余的吧，但是他这个歌手的这个实力，就是说韩国人唱歌的这个基因，对
0: ，idol
1: 人均出道，就是他这个基因可能真的是刻进血液里面的，所以
0: 那是真的。
1: 就你会觉得他们的实力真的不输，不亚于，对，不亚于是就是专业的歌手。
0: 这是真的。
1: 对，所以现场就是你会感觉到青春活力，青春洋溢啊。
0: 没错。
1: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可以步行过来的居民们、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画面，一方面是就是青春洋溢的面孔和一些当地居住的有一些就是相互搀扶的老人，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好，因为你不太能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0: 不同年龄层的人，
1: 对，
0: 在同一个
1: 地方，是呀。你比如说去到广里这样的地方，其实往往年轻人比较多，
0: 更年轻，
1: 你不会看到有两个老人家相互扶着，这样颤颤巍巍的在走，你不会、不太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就算是有，也被这种人潮、青春的人潮给挤没了。我觉得，那昨天在。就是昨天前天这个现场我觉得还是非常火爆的，
0: 对，很棒啊。
1: 那后面后半节是那个

0: 音乐喷泉。
1: 对，
0: 音乐喷泉其实好像在早两年就有了，早几年已经就是一直都有了。
1: 有，
0: 那我也是，这是第一次去，然后整个规模还是挺大的，非常大。然后在音乐喷泉的前面，他还安排了好放了好多这个椅子，就是那个胶的椅子，塑料的椅子，然后是有扶手的那种，还挺舒服。他放了好多把椅子在那里，所以
1: 就是供游客坐，
0: 对，所有的游客可以随意的坐在那边。然后周边还有很多的那个阶梯状的这样的观众席，所以也可以坐在那里去看这个音乐喷泉。
1: Okay.
0: 所以大家可能刚刚可能就关注在喷泉本身了，
1: 是
0: 其实周围也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看音乐喷泉，
1: 真的跟我去过的这几次的多达普这印象都不一样。
0: 哦，龙哥这几次去多达普都是什么时候？
1: 哦，首先基本肯定都是
0: 夏天吗？
1: 季节的话每个季节好像都有。我有过很秋冬的时候去，我就印象蛮深的。我觉得因为它有那个像你说的那个它那个湿地，它有那个芦苇，那个
0: 是
1: 那种那种意象啊，你知道落日再加上那种秋天的那种萧瑟感，
0: 它有萧瑟感，它有很浓的萧瑟感，我觉得
1: 对，
0: 因为它旁边的那个树林也会随着冬季的到来，它也会没有那么的葱郁，
1: 是再加上温度的关系，风，对，然后你穿个风衣就会觉得说就很想跟那儿凹几个姿势，然后拍一下装忧郁那种。然后也有去更多次其实是夏天是夏天，但也都是大概夕阳西下。
0: 那你看过很多
1: 多
0: 大埔的夕阳西下的样子？
1: 有去过很多次，但是遗憾的就是什么呢？
0: 是
1: 喷泉一次都没有碰到过
0: 啊！喷泉它要到了，一般是到周末的时候，好像，然后是整点。那我这一次其实也是，就是正好撞到它到整点的时候，对，很幸运。然后所以它前面就是可能，比如说八点看一趟，九点看一趟，就正好看了两场这个整场的这个喷泉。喷泉一共好像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的样子，能持续到20分钟，其实这个时间很长了，很长了。
1: 没错，确实是，确实是。
0: 然后它这个，如果大家去这边看喷泉的话，那要提醒大家，就是可能要注意当天的风向，因为我当时是带着我的孩子在坐在一个角落，然后那个风就把那个水，因为它的水量是非常大的，冲击力也很大。
1: OK，
0: 然后所以其实喷泉也挺危险的，所以不要靠得太近。
1: 对，
0: 其次呢就是你要注意当天的风向，如果会把水冲就是吹到你这边来，
1: 就会人上冲过来，
0: 就是比下雨的那个雨量还要大，真的会全身湿透。
1: 哦，天哪！
0: 是那天就是我跟坐在我们这一边的这一群人，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对，非常的狼狈，但是这个是快乐的狼狈。
1: 天热的话，就稍微有点水汽的话还好。
0: 对，
1: 对，比较降温，
0: 是非常的
1: 比较舒服。
0: 是，好，那说回我们这个庆典本身呢，釜山海洋节，
1: 对，
0: 今年迎来了第30届啊，
1: 哇哦！
0: 所以它的烟花的表演也非常的盛大。所以整个活动它有不同的每个时间段不同的有不同的节目。那刚刚我讲的昨天和前天，我刚刚去到的这个现给大家看到这个现场，它叫做青春海放区，叫青春黑帮古谣。青春黑帮古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黑棒是解放，
1: 解放，
0: 对不对？但是黑又是爬大的那个黑子，
1: 啊，
0: 所以它翻译过来应该是不是解放区？对，是有点像他们的
1: 把
0: 江南，对，
1: 也这个
0: 放进去，
1: 藏进去了哈。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么一个区呢，其实是有很多有釜山地区的各个大学来参与的，所以有釜山大学的这个校园里面美食，然后有社团的表演，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大学他们叫青年艺术家的演出啊，那除了这样的活动之外呢？在开幕式还有明天后天，他们今天包括今天在内吧，明天后天他都会有这个一些专业的歌手前来这边
1: 演出，
0: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官网上看一看，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演出的歌手过来，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再安排时间过去。
1: 没错。
0: 然后除了这样的演出之外呢，他还有很多就是其实就是去年我就想参与的那个叫在海边做瑜伽也好。练习一些就是有海边瑜伽，
1: 这个很
0: 有海边读书，
1: 感觉很特别。
0: 是，对。然后早在什么时候，我应该是提前一周进去看了，已经被抢购一空了，就是已经没有预约的位置了。
1: 哇，这么抢手。
0: 对，当然是要付费的那种啊，这个是要付费的。虽然它是付费的，它依然也是被抢购一空。然后今年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8月7号，虽然现在今天这个天气已经比较凉快了，但是在8月7号那几天都是非常炎热的。我们这边就是我们 不只是釜山吧，整个韩国都发生了很多大事，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海洋节当天也是紧急，就是发布通告，就是说所有的活动呢，从5点开始的都延迟到6点再开始。那像这个。瑜伽的这个海边瑜伽啊，本身你如果预约了5点的课，那么可能会直接取消，那直接就是从6点开始。
1: OK，
0: 但这个季节
1: 要理解一下，特殊这种极端天气的话，
0: 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极端天气，
1: 要保障人的这个安全哈、和舒适。
0: 因为这都是在户外嘛，虽然是在海边，那几天的天气真的是热的。哪怕到了晚上，那个风都是热的，
1: 真的，
0: 那个风都是烫的。
1: 我对于釜山，你知道晚上的时候还必须要得开空调，否则睡不着觉的这种记忆，真的就是绝无仅有，
0: 寥寥无几吗？真的、
1: 前面的那大概十几年都从来没有。
0: 十几年，龙哥嘴里动不动就是十几年，好几年，又一次被震撼到、
1: 多可怕，
0: 多可怕。好，多大埔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挺熟悉了，
1: 很多人知道。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很尽兴的去来这里
0: 去打个卡
1: 走一走去看一看去拍一拍。对，包括其实我之前有一次我刚好碰到了他在就是我真的是
0: 碰到
1: 偶遇他们有那种艺术展，就是做了一些装置展、他们就在沙滩上摆着、然后我就瞬间觉得我在艺术厅在美术馆里面去看展，跟在放在沙滩上
0: 是不一样的，
1: 蓝天白云然后细沙上然后很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就增加了那种艺术的氛围，
0: 是
1: 对海天一色的那个就是整个那个感觉哈，很棒。
0: 那我这一次是体验了一下在沙滩上吃他们的当场就是做出来，就是刚刚说的校园食物嘛，校园美食。对、他们是每个学校就是会做一些不同的菜单，然后在那边其实更适合喝一杯啤酒干什么的。
1: 对呀、
0: 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反正我就坐在那里，就是我们就吃了点吃的，味道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坐在海边，完全坐在沙滩上吃这个东西。龙哥有没有体验？我看龙哥笑成这个样子，我又知道我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对，我懂你。
0: 因为正好有海风，吃的时候其实不太觉得，等我吃完往回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该漱一下口，因为就是你觉得那个沙子好像吃到嘴巴里去了。
1: 对。
0: 然后后面我一问我的同行的人也一样，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1: 哦，那可能那天风可能确实还真不小。
0: 是有点海风。对，有点海风，而且因为人来人往嘛。
1: 对、一定会扬起一些沙子。
0: 是，
1: 对，因为沙子很细的时候、这个真的不可避免、
0: 没有办法。是、好，那我在现场还有一段采访，那我们来听听啊、我采访的是谁，他说了什么。
2: 안녕하세요혹시어느대학교에서오셨어요
3: 저는부산대학교중어중문학과에서나왔습니다
2: 중문만왜냐면저희영어방송밑에있는중어방송이거든요
3: 아진짜요
2: 지금운영하고있는행사를한번간단하게소개해주시겠어요
3: 이번축제는그부산축제위원회에서열었고이런대학교들이랑그리고다른그음식점에서오셔서같이바닷가에서음식도먹고이렇게축제도진행하는그런바다축제입니다
2: 지금운영하고있는부스미담중문이라고、네、지금뭘하고있는거예요
3: 아저희는일단포차에서는마라김치전이랑마라오징어등국심을판매하고있고그리고저희포차에서는이제소개팅이랑그리고미니게임해서모든연령층에서잘놀수있도록이렇게구성해봤습니다
2: 아네소개감사합니다네인터뷰받아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1: 와우리热情洋溢的小姐姐非常考验我听力就从他刚刚的语速当中 我觉得他很想要把自己他们准备的这些内容要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介绍、
0: 这个、
1: 对所以可能讲韩语可能是
0: 要更顺口一些是
1: 说的比较清楚
0: 是、因为
1: 很多的内容哎这语速有超快
0: 就是小朋友嘛就觉得他非常的当时在旁边非常就是热情洋溢的
1: 去分享
0: 给大家介绍他的那个活动所以我就
1: 感受到
0: 去采访了一下他、
1: 很有感染力、
0: 对然后当时我还去给他做了这个他因为他的活动是你去有好几个你可以选择的 mini game 看你们几个人来、对如果你是就他不是说有什么 so getting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找到他们不是的所以我跟他玩了一下那个剪刀石头布可以玩剪刀石头布也很好玩哦你为什么瞧不起剪刀石头布
1: 啊你是读出了我的嫌弃吗
0: 我觉得龙哥应该是想去玩那个 so getting 我觉得我把他联系方式告诉你
1: 错过了太多真的是
0: 总而言之呢，反正就是在那个地方玩的还挺尽兴的，嗯，
1: 很美好。
0: 哦，后面还有好多就是一波一波的人来，然后他们选择玩不同的游戏，然后去赢得的纪念品都是一样的。

0: 纪念品也很用心，嗯，送的那个礼品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应该中文应该叫什么，就是贴在额头上降温的一个降温贴吗、
1: 啊、降温贴，
0: 嗯，贴在额头上降温的一个东西，嗯，是也是非常非常实用，对，
1: 因为天气很热，暑热的天气确实很用得着，
0: 在烧烤店是
1: 啊对，吃着火锅然后贴着这玩意儿，然后
0: 我曾经在
1: 看着真的是更觉得哦很不可思议，
0: 我曾经在就是在很多韩国人去的一家上海的烧烤店里边，然后还没进门呢，我就看到每个人脑门上都贴着一个白色的，就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后面等我一进去，人家也发给你一个，哎，你一贴，然后你一贴，你就觉得说，哇，真的好实用，你就恨不能，对，你就恨不能多给几张，就一直就是，事实证明就是打脸打得很宽，就是全程都贴着，都不愿意撕下来，对，因为这都不愿意撕，它真的能起到这个作用，非常舒服啊。嗯，家里有两张送给龙哥，
1: 我还好，你应该已经懂，你应该读懂了我的这个嫌弃。
0: 你不只嫌弃剪刀石头布，你还嫌弃我这个推销贴吗？
1: 我对他没有什么，我觉得
2: 周围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肯
1: 我可能会跟
0: 他就要跟我，他就跟我要一张了，是吗？
1: 是，
0: 偏不给龙哥倒是。
1: 我目前对他真的还好哎，因为觉得吃火锅嘛，你就大汗淋漓，其实也是、也是一种一个过程。
0: 是这样子哦，哦，难怪呢，
1: 没错。好，确实这次的话呢，我们这次的釜山在多大浦海水浴场，因为除了这个活动之外，除了釜山第三十届的釜山海洋节这个活动在举办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亮点，多的其他的时间你看不到的地方，那本身多大浦海水浴场这就真的很值得我觉得介绍给大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地外国的游客，你来釜山，那你说釜山的海水浴场你能不去看看吗？是不是？我觉得呢，广安里跟海云台，那你选择一个至少，那另外我觉得我会
0: 推荐
1: 多
0: 大浦，是吧？
1: 是多大浦、嗯、
0: 其实多大浦它那一带除了这个多大浦之外、嗯、包括刚刚讲的那个湿地的那个公园那里去走一走、嗯、那个栈道那里还有一个叫好像叫阿米山，叫峨眉山，那上面有个展望台，那个地方也是我很爱的一个地方，
1: 那个建筑设计的还挺酷的
0: 哦，你还记得哦，就是学建筑的就是不一样，就会记得这个、嗯、我是记得
1: 它有那种就是从地面然后一直斜屋顶一直到它的屋顶，
0: 是有一个斜坡，对，
1: 然后它做成了一个这种观景的
0: 一个休
1: 息的平台，
0: 是是是，对、
1: 哦、很棒啊，我觉得就是将这种户外的这种空间跟它的屋顶、嗯、结合起来、
0: 那我记得的是那个咖啡厅，就是那个咖啡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它是里，你说的是那个建筑外面，我说的是那个里面、就是那个观景台本身、对，
1: okay, okay, okay,
0: 进到观景台里边、它观景台里边它有一个咖啡厅，那咖啡厅其实冬天有点冷、夏天有点热，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它的暖气也好、冷气也好都有点供应不上，它偏大、然后其次呢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有两三台这个望远镜，然后你在那边可以看到、
1: 在窗边，
0: 对，因为它对面是梁记啊这样的地方啊，包括三角洲本身
1: 能看到很远处的、
0: 很远
1: 的
0: 地方，
1: 海里面的一些岛屿，
0: 是是，
1: 对
0: 对，好像能看到梁记那边的，你甚至能看到那个建筑的名称，就是会看得非常清楚，
1: 其实沿着那个海湾就一直过去，在远处尽头有很多的 apart， 真的、
0: 就
1: 是
0: 那个就是苗记，叫明址吗？还是叫什么？
1: 明址、
0: 就是、那个地方的、那就是那个地方嘛。对，
1: 所以其实多大浦，我觉得你去到这之后，你会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因为它的非常开阔，非常非常的开阔。那包括它的沙滩其实也会更长一些，更开阔一些，就没有太多的人工的一些痕迹，所以你就会来这里会觉得说哇哦，就很自在的感觉，
0: 是，
1: 同时夕阳是这么多的釜山七大海水浴场，至少七个海水浴场当中应该算是绝对的，就是
0: number one，
1: 代表性，
0: 它绝对是第一个，对，首屈一指的地方，是。那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是说海边，其实我你要问我的话，我可能会想到海边的日出，不太会想到海边的日落、
1: 对
0: 对，所以海边的日落反而给人一种就是非常震撼，非常就是、我上一次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的，我朋友也是，他说来釜山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一场日落、因为我们会特意安排时间去看日出，
1: 是，
0: 当然这与个人的，对，与个人的这个喜好也有关啊。
1: 那倒也是、对，
0: 其实我也
1: 一样的风景，
0: 应该我也是正儿八经去看日落，还是也是这一次，好像也是第一次，
1: 是吧？
0: 对、可能我的朋友跟我都是一样的人，有预算总
1: 不论如何呢，无论是包括这次活动当中的开幕式当中的烟花呀，到包括呢刚刚我们说到非常浪漫的日落、然后呢从现场的热闹的音乐再到各种的美食的陪伴啊，可以说呢这。

0: 这次的海洋节呢，真的是把多大浦的自然美景跟城市文化，还有这种人文特色，对，把市民和游客呢，真的就是都
1: 融合在一起，
0: 放在一起，
1: 是，
0: 然后让大家能够呢，能够宾至而归，然后就觉得哇，来这里很有收获，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釜山，能够感受到那不一样的海水浴场。对，总之呢，这就是独属于釜山的夏日魅力了。
1: 是的，尤其是独属于多大浦的夏日魅力。
0: 没错。好，那期待下周呢，大家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推荐。
1: 好的，各位再见。
0: 好，也继续到了听歌的时间了。好，叮当的这首歌曲，对不打，幸福的可能。

0: 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不同之处，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
2: 小王第一次去韩国看演唱会。智恩，我昨天去看演唱会了，大家居然都会唱应援歌，还一起挥应援棒，太震撼了。
3: 맞아한국에서는콘서트뿐만아니라운동경기에서도응원에엄청적극적이지
2: 哦，因为是第一次，我以为大家都是临时发挥，原来都是提前练好的吗？
3: 응응원법을미리배우고같이응원하는것도함께즐기는문화중에하나거든
2: 原来是我太没有见识了。
1: 好，相信不少啊，第一次呢在韩国看演唱会的外国朋友哦，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灯光一亮，大家一起挥动着应援棒，唱同样的歌曲，甚至是什么时候呢喊，什么时候挥手，哎，都整整齐齐的，像极了提前彩排过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台上的艺人在表演，这台下的观众呀好像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来，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韩国为什么那么流行应援文化。好，在韩国呢，应援文化不仅呢是出现在了 K-pop 演唱会上，棒球等体育比赛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对，那么特别是在韩国偶像演唱会上的粉丝通常呢都会提前学习 Eunwon-bop， 对，也就是所谓的指引应援法、应援方法。对，那什么时候呢喊艺人的名字？对，在哪一个 timing， 哪一个空拍的时候呢，哎，要跟着歌曲去合唱，或者是呢去唱他的和声。对，什么时候呢去挥动应援棒，哎，都提前准备好，要熟记于心。所以第一次参加韩国演唱会的外国朋友都会觉得说，大家怎么好像都提前真的就跟彩排过似的。对，大家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嘛。其实呢这正是韩国应援文化的特色之一吧。那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喜欢应援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集体参与感，他们很有集体意识。很多粉丝对他们来说呢，看演唱会呢，他不只是欣赏歌手的表演这么简单，大家一起唱，一起喊，一起挥动应援棒，会产生一种啊，哎，我们正在一起，哎，齐心协力的去支持这个人的这种感觉。对，当几千甚至上万人同时做出一样的动作的时候呢，现场的气氛自然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很有凝聚力啊。所以呢，应援不仅是在给艺人加油呢，也是观众参与演出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文化呢，在韩国的体育比赛当中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棒球比赛。观众会跟着球队的应援口号或者是应援歌曲一起呢去为之加油，不同的球队呢甚至是有他们自己成熟的独特的应援的方式。所以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呀，去看比赛不只是看比赛，而是参加应援。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当地其实也有所谓的应援文化，特别的是在偶像演唱会或者是体育比赛当中，也能够看到粉丝呢会挥舞灯牌，会喊口号，会唱一些应援的歌曲。不过相比之下呢，我个人觉得韩国的应援文化呢就更加的系统化。你看，从应援口号、动作、歌曲的编排，往往呢都有比较固定的形式。那么观众在更强调统一的节奏和集体的参与。对，你可能没有参加过韩国的演唱会，偶像的演唱会，比如说呢，你可能经常会在电视或者是在 SNS 当中呢刷到过一些呢韩国的组合他们的一些这个打歌舞台，那么现场的，哎，在 CD 以外的那部分的观众的参与的部分，无论是从他们的那呐喊助威，从他们对于歌曲的一些回应，对歌手的一些回应来说，你会发现哎，是非常有设计的，这就是其中之一。当然现在韩国应援的方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啊。那么除了演唱会的应援，还有生日应援、地铁广告、咖啡店应援等等等等，五花八门。可以说啊，在韩国应援已经不只是演唱会现场的一种行为了，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粉丝文化。同样 都喜欢一个艺人，那么有人喜欢安静的欣赏，有人喜欢大声的表达出来。而韩国的应援文化呢，更强调大家一起参与，一起表达，一起制造现场气氛。当整个场馆的灯光、歌声和应援棒同时亮起来的时候啊，观众和舞台之间的距离似乎也变得更近了。那么这份强烈的集体参与感正是韩国应援文化最有魅力的地方，你有没有去现场感受过呢？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

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
1: 那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的，今日一句，给大家准备的呢是韩国的俗语。
2: 그나물에그밥，그나물에그밥。
1: 好，这句话呢，其实字面上并不难，还是那盘菜，还是那碗饭。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呀，彼此水平相当，没什么特别之处，有时候也只没有达到预期。好，中文你可以这样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哎，是不是非常的形象呢？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그나물에그밥，什么锅配什么盖儿，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3: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了，接近整点了，我们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的直播，感谢有你的陪伴。喜欢收听我们的广播的好朋友，每天晚间的11点至12点，没错，锁定 BFM 90.5。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油管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举一动，晚间的7点至8点，关注呢你好蒲萨，我们的油管的直播。好的，没错呢，接下来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好，为您送上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 PD 节目才开见习从南龙哥思密达成功，谢谢哟。

0: 釜山攻略，关注釜山简讯。釜山社表示，釜山最终确定为2028年6月在韩国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举办城市。联合国官方中文资料及中国媒体报道中，第四届联合国海洋大会这一表述较为同义词采用该译法。釜山市表示，与韩国技术担保基金、韩国南部电力公司、韩国住房金融公社、韩国海洋振兴公社等机构共同举行了釜山民关工青年员工交流合作机制启动仪式。釜山市与釜山地方雇佣劳动厅、釜山商工会议所共同举行防暑降温用品发放仪式，为当地造船业协作企业劳动者发放防暑降温套装，帮助预防高温天气引发的热射病等疾病。釜山市首映区表示，国际女子沙滩排球赛将于明天至16号在广安里海滩临时赛场举行，比赛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至晚10点，所有比赛均免费开放观赛。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多云转雨，气温23至31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欢迎来到今天看什么，没错，这个板块的老规矩啊，帮助大家解决一个终极难题，今天到底看什么。好，今天又有好看的电视剧要为你做推荐了。对，那今天呢要介绍的这部电视剧呢，可能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爱情剧呀什么治愈系电视剧哈，哎，画风不太一样。嗯，如何形容它呢？它不负责让你心动，也不负责让你放松，他的任务只有一个，让你看完之后啊，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哈哈，是不是吊足胃口了？没错，这部剧是什么呢？隐秘的角落。不过呢，在介绍他之前哈，对，龙哥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朋友突然间给你来了一通信息，说周末一起爬山吗？好，你会怎么回答？对，如果呢你是2020年夏天的中国观众，可能第一反应是你想干什么。没错，这就要说到隐秘的角落它的上映的时间了哈。它是在2020年的6月16号上线，一共呢12集。它改编自悬疑作家紫禁城的小说《坏小孩》，由辛爽导演执导，秦昊、王景春、荣梓杉、王圣迪、石鹏元、张颂文主演。剧情呢，简单说一下，就是三个孩子哈，意外拍到了一段不该拍到的画面，从此卷入了一个充满秘密的成年人世界。那听起来很悬疑，对吧？但是呢，这部剧真正厉害的地方啊，其实并不是说去找谁是凶手，而是他一直在问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好，那咱把这个关子先卖个关子在这儿啊，先来看看我们的作家。原著作者呢是紫禁城，其实呢他呀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专职的职业的作家，他大学毕业于浙江大学水利专业，后来呢做过互联网产品经理，后来辞职开始呢全身心的写小说。而坏小孩这本小说呢，本身就是带有非常强烈的人性的观察。所以呢，隐秘的角落哈，它虽然是一部悬疑剧呢，但它真正让人讨论的呢，往往不是案件，而是家庭、成长以及人性。好，那么再说说导演辛爽。现在提到隐秘的角落，很多人会想到他。但有意思的是哈，辛爽原本呢是和音乐关系的更密切。因为他曾经的是乐队成员，后来呢是转战影视行业。那么《隐秘的角落》呢，也是他真正受到大众关注的一个重要作品。他的风格呢非常特别，明明是一部悬疑剧啊，那画面呢却拍得十分漂亮， 哎，海边、树林、阳光、夕阳，甚至你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一部很文艺的作品呢？哎，但问题恰恰就在这儿，画面呢越美丽越漂亮，这故事反而呢越让人不安。对，好，那然后呢就是主演秦昊了，他饰演的呢是张东升这个人物。后来呢几乎成为了国产悬疑剧里面非常经典的角色，而让他彻底出圈的就是那句一起爬山嘛。哎，你看，注意时间，为什么我说时间呢？电视剧是在2020年6月16号上线，那随着剧情播出，到6月下旬，一起爬山嘛就迅速成为了中国社交平台上的热门网络流行语。对，可能你会说，原本不就是一部剧非常普通的向朋友发出邀约的周末一起爬山嘛，可是那个时间偏偏是2020年的夏天。哎，于是乎呢，这个一通信息就变得非常的危险。朋友问你一起爬山吗，你可能马上会想，哎，你是不是想让我消失？哎，这就是所谓的出圈啊。那观众不只是在看电视剧，而是把电视剧里面的台词哈，就真正的对带入了现实当中。不过呢，隐秘的角落呢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啊，它没有靠所谓的顶流演员，几个年轻的演员当时呢还是没有如今的知名度。其中的荣梓杉，对，饰演的朱朝阳，更是的让很多观众啊就第一次就注意到他，这一个看起来安静听话成绩优秀的孩子啊，就让观众啊慢慢开始怀疑说，这孩子真的像他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的简简单单吗？那而张颂文饰演的朱永平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这部剧之前呢，张颂文已经演了很多年的戏了，还是老戏骨了，却一直呢没有真正的成为被大众熟悉的演员。那隐秘的角落呢让更多的人第一次注意到，原来真正厉害的演员不一定是最有名的演员，而是最适合角色的演员。所以为什么隐秘的角落呢会成为国产剧当中的代表作呢？因为他把悬疑哈从找凶手变成了看人性。而且呢虽然只有12集，节奏紧凑，几乎呢每一集都会留下新的问题。2020年的那个夏天呢，很多中国观众一边追剧一边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啊，这个朱朝阳到底有没有变坏啊，那些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他的想象。一部电视剧就这样从悬疑作品变成了一种掀起全民讨论的网络文化现象。而一起爬山嘛也成为了很多中国观众对2020年那个夏天最鲜明的记忆之一。所以如果说你喜欢悬疑，喜欢反转，喜欢人性观察，那么隐秘的角落呢绝对哈值得一看。对，不过龙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哈，就千万不要提前去搜剧情，因为网上有太多哈剧透的一些内容。

呢？因为呢，悬疑剧最大的快乐呢，至少我认为是，你以为自己已经看懂了，结果下一秒，哎，等等，哎，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儿的那种反转和惊喜。好，那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剧透太多了哈。好，今天看什么，咱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朋友突然问你一句，周末一起爬山吗？你还敢去吗？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推荐，我是龙哥，咱们下期接着聊。好，继续是我们的听歌时间哈。来，为大家送上的一首呢，由秦昊和王圣迪演唱的电视剧的 OST《白船》送给你。

0: 好，欢迎来到釜山攻略海蒙家。
1: Hello， 大家晚上好。龙哥晚上好。
0: 孟家好。好，那今天终于，今天昨天，我觉得天气，釜山的天气终于有那么一点点凉快了的意思。
1: 是，这一周其实天气都很好，我觉得
0: 还行。
1: 相对前面那些天，就是汗蒸房的那种感觉来言哦，
0: 不敢比，不能比。
1: 是，釜山的38-39度的天气确实是从来没有见过。那现在终于回到了32-33度，
0: 就
1: 是、是不是？
0: 很舒适宜人的时候，就是无论现在这时候你就。像尤其是晚上的这个时间啊，你走出家门，或者是很多好朋友的话，现在很多游客不是嘛，对吧？在海边，就终于会觉得说，去海边走一走，看一看，是一种就很惬意
1: 享受的事情了。

0: 都市，不会觉得不会光觉得热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我这一次要去的这个地方正好也是海边啊，这个节日其实这个庆节庆节点什么玩意儿，这个庆典，这个耳朵跟这个就是这个较真儿了，就是我想起我之前就是在学高翻的时候，我们自己在那个小房子里面，然后因为老师就是在前面教授在说韩语或者中文，我们就要听着耳麦然后就去说相应的语言，那这个时候老师永远对我的
1: 那首先也让大家也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气氛啊。那首先也让大家也来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气氛也好了，但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二段视频，就是活动现场的视频。是，嗯，哦，哇，这个晚间这个时间，哇，这个天还挺蓝的，
0: 就是是你要的那个什么蓝调时刻，
1: 蓝调时刻嘛。
0: 对，哇，夕阳好美啊，天哪，
1: 夕阳那个时候还能看到，
0: 哇，你看从蓝色然后过渡到这个，哇，这个金黄的颜色，就我们在看一遍，远处其实大家没注意到那边是有人群有舞台，
1: 对，我以为跟夕阳的
0: 哇好美哦，
1: 是连到一起了吗？
0: 对，好美哦。
1: 然后对，就是其实在开车去的路上就已经看到太阳在慢慢的落山的那个时刻，所以其实那一带真的是很美，我觉得每一次去多大 注意到了，被我们的这个话语有指引到，然后其实是不是会觉得说整个的这个海滩，它同样都是海水浴场，同样都是海边海滩、嗯、它的那个整个给人的感觉，就你一眼望去的之后呢，就跟其他的海水浴场是还是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跟我们常去的海云台呀、广安里呀，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城市景观没有那么的繁华、嗯、
1: 对、
0: 嗯、然后所以它造成的一个很大的直观的影响就是游客不会有那么多的拥挤，
1: 密度，人的密度不会那么的大，
0: 对，不会有那么多的拥、嗯、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1: 所以整个就更，你会更多注意到了就是这种大自然的
0: 本身
1: 空境的感觉、啊、是，
0: 对、嗯、然后而且就是多塔普那边它旁边又有一块湿地嘛，它有一块湿地公园、
1: 啊、
0: 就是有个用、那个 木头栈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沿着那
1: 一
0: 带，
1: 对对对对，有一段，
0: 对，有那么一段路，
1: 秋天的时候有那个
0: 秋高气爽，是，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小螃蟹会在那个这个湿地上然后爬
0: 啊，还有乌龟什么的，我记得我见也是有看到螃蟹和乌龟、
1: 嗯、很棒，
0: 对、嗯、好，那我这次去的这个海洋节呢，它因为海洋节它分为第一天是8月7号就开始举办了、嗯、当天呢是举办这个开幕式嘛，然后还放了烟花，然后啊、还有请了市长来讲，这么大的活动嘛，市长还来讲话了、
1: 哦、
0: 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网友就提到说市长非常的有 sense 啊，就是非常的有眼力劲儿、嗯、就是上来简单的就是说了几句话，就是啊好了你们可以看烟花了、哦、就是看让适当的时间交给就是活动现场，这样就是那么市长都没怎么开关腔，所以接下来的人也不怎么开关腔，都是很简单的、嗯、所以整个活动的体验说是非常好、
1: 哎、
0: 当天也是人山人海、当天也是就是爆满、嗯、那场烟花秀也非常 棒、
1: 嗯。

0: 是就是没能当天去做采访是我的一个小遗憾。那么我但是我采访到了也是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然后可以再请我们的 PD Nim 给我们放一下第三段第四段视频吗？
1: 哇哦，
0: 它有点像大学的那个卡尤姐的那种感
2: 觉，校庆的那种感觉哈。嗯，但是那个规模其实更大。哇，这个音乐喷泉，嗯，我算是第一次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看到
0: 他的这个
2: 音乐喷泉，
0: 是吗？
2: 对，
0: 你看到周边的人，你们看看周边有多少人？
2: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跟平时看到的多大埔的这个海滩还真的挺
0: 不一
2: 样的。果然就
0: 是
2: 有活动的时候的现场热闹更多一些。
0: 首先那个舞台它是个作为主舞台，那到昨天为止都是像刚刚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像卡尤姐一样，
2: 对，
0: 有一点，但当然它不是
2: 载歌载舞，
0: 对，
2: 音乐非常的有感染力，
0: 是各个大学都会有自己的代表的那个乐团来表演，或者歌手来表演了，因为不算是正儿八经的歌手，算是业余的吧，但是他这个歌手的这个实力，就是说韩国人唱歌的这个基因，对，人均出道，就是他这个基因可能真的是刻进血液里面的，所以
2: 那是真的，就
0: 你会觉得他们的实力真的不输，不亚于，对，不亚于是就是专业的歌手，
2: 这是真的，
0: 对，所以现场就是你会感觉到青春活力，青春洋溢啊，
2: 没错，
0: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可以步行过来的居民们，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这个画面一方面是就是青春洋溢的面孔和一些当地居住的有一些就是相互搀扶的老人，这种感觉其实特别好，因为你不太能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2: 不同年龄层的人，
0: 对，
2: 在同一个
0: 地方，是呀。你比如说去到广里这段的地方，其实往往年轻人比较多，
2: 更年轻，
0: 你不会看到有两个老人家相互扶着，这样颤颤巍巍的在走，你不会不太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2: 我懂你的意思，
0: 就算是有，也被这种人潮，青春的人潮给挤没了。我觉得，那昨天在。就是昨天前天这个现场我觉得还是非常火爆的，
2: 对，很棒啊。
0: 那后面后半节是那个音乐喷泉，
2: 对，
0: 音乐喷泉其实好像在早两年就有了，早几年已经就是一直都有了，
2: 有，
0: 那我也是这是第一次去，然后整个规模还是挺大的，非常大，然后在音乐喷泉的前面他还安排了放了好多这个椅子，就是那个胶的椅子，塑料的椅子，然后是有扶手的那种，还挺舒服。他放了好多把椅子在那里，所以
2: 就是供游客坐，
0: 对，所有的游客可以随意的坐在那边，然后周边还有很多的那个阶梯状的这样的观众席，所以也可以坐在那里去看这个音乐喷泉。
2: Okay.
0: 所以大家可能刚刚可能就关注在喷泉本身了，
2: 是
0: 其实周围也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在看音乐喷泉，
2: 真的跟我去过的这几次的多达普这印象都不一样
0: 哦。龙哥这几次去多达普都是什么时候？
2: 我首先基本肯定都是
0: 夏天吗？
2: 晚啊，季节的话每个季节好像都有，我有过很秋冬的时候去，我就印象蛮深的，我觉得因为它有那个像你说的那个它那个湿地，它有那个芦苇，那个
0: 是
2: 那种那种意象啊，你知道落日再加上那种秋天的那种萧瑟感，
0: 它有萧瑟感，它有很浓的萧瑟感，我觉得
2: 对，
0: 因为它旁边的那个树林也会随着冬季的到来，它也会没有那么的葱郁，
2: 是再加上温度的关系，风，对，然后你穿个风衣就会觉得说就很想跟那儿凹几个姿势，然后拍一下装忧郁那种。然后也有去更多次其实是夏天，是夏天，但也都是大概夕阳西下。
0: 那你看过很多多大埔的夕阳西下的样子？
2: 有去过很多次，但是遗憾的就是什么呢？
0: 是
2: 喷泉一次都没有碰到过
0: 啊！喷泉它要到了，一般是到周末的时候，好像，然后是整点。那我这次其实也是，就是正好撞到它到整点的时候，对，很幸运。然后所以它前面就是可能，比如说八点看一趟，九点看一趟，就正好看了两场这个整场的这个喷泉。喷泉一共好像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的样子，能持续到20分钟，其实这个时间很长了，很长了。
2: 没错，确实是，确实
0: 是。然后它这个，如果大家去这边看喷泉的话，那要提醒大家，就是 可能要注意当天的风向，因为我当时是带着我的孩子在坐在一个角落，然后那个风就把那个水，因为它的水量是非常大的，冲击力也很大。
2: OK，
0: 然后所以其实喷泉也挺危险的，所以不要靠得太近。
2: 对。
0: 其次呢，就是你要注意当天的风向，如果会把水冲，就是吹到你这边来，
2: 就会像人上冲过来，
0: 就是比下雨的那个雨量还要大，真的会全身湿透。
2: 哦，天哪！
0: 是那天就是我跟坐在我们这一边。

0: 的这一群人，我们就是最后就是对，非常的狼狈。但是这个是快乐的狼狈。
1: 天热的话就稍微有点水汽的话还好。
0: 对，
1: 对，比较降温，
0: 是非常的
1: 比较舒服。
0: 是，好，那说回我们这个庆典本身呢，釜山海洋节，
1: 对，
0: 今年迎来了第30届啊，
1: 哇哦，
0: 所以它的烟花的表演也非常的盛大。所以整个活动它有不同的每个时间段不同的有不同的节目。那刚刚我讲的昨天和前天我刚刚去到的这个现给大家看到这个现场，它叫做青春海放区，叫青春黑帮苦药。青春黑帮苦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黑棒是解放，
1: 解放，
0: 对不对？但是黑又是爬大的那个黑子，所以它翻译过来应该是不是解放区？对，是有点像他们的就把江南对
1: 也这个
0: 放进去
1: 了哈。
0: 是，对对对，所以它这么一个区呢，其实是有很多由釜山地区的各个大学来参与的，所以有釜山大学的这个校园里面美食，然后有社团的表演，然后还有这些就是大学他们叫青年艺术家的演出啊，那除了这样的活动之外呢？在开幕式还有明天后天他们今天包括今天在内吧，明天后天他都会有这个一些专业的歌手前来这边
1: 演出，
0: 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官网上看一看，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演出的歌手过来，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再安排时间过去。
1: 没错，没错。
0: 然后除了这样的演出之外呢，它还有很多，就是其实就是去年我就想参与的那个叫在海边做瑜伽也好，练习一些就是有海边瑜伽，
1: 这个
0: 有海边读书，
1: 感觉很特别。
0: 是，对，然后。早在什么时候我应该是提前一周进去看了，已经被抢购一空了，就是已经没有预约的位置了。
1: 哇，这么抢手。
0: 对，当然是要付费的那种啊，这个是要付费的，虽然它是付费的，它依然也是被抢购一空。然后今年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8月7号，虽然现在今天这个天气已经比较凉快了，但是在8月7号那几天都是非常炎热的。我们这边就是发生，我们不只是釜山吧，整个韩国都发生了很多大事，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海洋节当天也是紧急，就是发布通告，就是说所有的活动呢，从5点开始的都延迟到6点再开始。那像这个瑜伽的这个海边瑜伽啊，本身你如果预约了5点的课，那么可能会直接取消，那直接就是从6点开始。
1: OK OK。
0: 但这个季节，
1: 理解一下特殊。这种极端天气的话，
0: 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是极端天气，
1: 保障人的这个安全哈、和舒适。
0: 因为这都是在户外嘛，虽然是在海边，那几天的天气真的是热的，哪怕到了晚上，那个风都是热的，
1: 真的，
0: 那个风都是烫的。
1: 我对于釜山，你知道晚上的时候还必须要得开空调，否则睡不着觉的这种记忆，真的就是绝无仅有，
0: 寥寥无几吗？真的、
1: 前面的那大概10几年都从来没有
0: 十几年，龙哥嘴里动不动就是10几年，好几年，又一次被震撼到、
1: 多可怕，
0: 多可怕！好，多大埔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挺熟悉了，
1: 很多人知道。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很尽兴的去来这里
0: 去打个卡，
1: 走一走，去看一看，去拍一拍。对，包括其实我之前有一次，我刚好碰到了他在，就是我真的是。
0: 碰到
1: 偶遇，他们有那种艺术展，就是做了一些装置展，他们就在沙滩上摆着，然后我就瞬间觉得我在艺术厅在美术馆里面去看展，跟在放在沙滩上
0: 是不一样的，
1: 蓝天白云，然后细沙上，然后很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就增加了那种艺术的氛围，
0: 是
1: 对海天一色的那个，就是整个那个感觉哈，很棒。
0: 那我这一次是体验了一下，在沙滩上吃他们的当场就是做出来，就是刚刚说的校园食物嘛，校园美食。对，他们是每个学校就是会做一些不同的菜单，然后在那边其实更适合喝一杯啤酒干什么的。
1: 对呀、
0: 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反正我就坐在那里，就是我们就吃了点吃的。味道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坐在海边，完全坐在沙滩上吃这个东西。龙哥有没有体验？我看龙哥笑成这个样子，我又知道我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对，我懂你。
0: 因为正好有海风，吃的时候其实不太觉得，等我吃完往回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该漱一下口，因为就是你觉得那个沙子好像吃到嘴巴里去了，
1: 对。
0: 然后后面我因为我的同行的人也一样，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1: 哦，那可能那天风可能确实还真不小，
0: 是有点海风，对，有点海风，而且因为人来人往嘛，
1: 对、一定会扬起一些沙子，
0: 是，
1: 对，因为沙子很细的时候，这个真的不可避免，
0: 没有办法，是。好，那我在现场还有一段。

0: 段采访，那我们来听听啊，我采访的是谁？他说了什么？
1: 안녕하세요혹시어느대학교에서오셨어요
2: 저는부산대학교중어중문학과에서나왔습니다
1: 중문만왜냐면저희영어방송밑에있는중국어방송이거든요
2: 아진짜요
1: 지금운영하고있는행사를한번간단하게소개해주시겠어요
2: 이번축제는그부산축제위원회에서열었고이런대학교들이랑그리고다른그음식점에서오셔서같이바닷가에서음식도먹고이렇게축제도진행하는그런바다축제입니다
1: 지금운영하고있는부스미담중문이라고 、
2: 네、
1: 혹시지금뭘하고있는거예요
2: 아저희는일단포차에서는마라김치전이랑마라오징어누침을판매하고있고그리고저희포차에서는이제소개팅이랑그리고미니게임해서모든연령층에서잘놀수있도록이렇게구성해봤습니다
1: 아네소개감사합니다네인터뷰받아주셔서감사합니다
3: 와이매热情洋溢的姐姐非常考验我听力就从他刚刚的语速当中 我觉得他很想要把自己他们准备的这些内容要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介绍 对所以可能讲韩语可能是
0: 要更顺口一些是
3: 是比较清楚
0: 是、因为
3: 很多的内容哎语速有超快
0: 就是小朋友嘛就觉得他非常的当时在旁边非常就是热情洋溢的
3: 去分享
0: 给大家介绍他的那个活动所以我就
3: 感受到了
0: 去采访了一下他、
3: 很有感染力、
0: 对然后当时我还去给他做了这个他因为他的活动是你去有好几个你可以选择的 mini game 看你们几个人来、
3: 有互动的这种游戏
0: 对你如果你是就他不是说有什么 socketing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去找到他们布斯的所以我给他玩了一下那个剪刀石头布可以玩剪刀石头布也很好玩哦你为什么瞧不起剪刀石头布
3: 你是 读出了我的嫌弃吗
0: 我觉得龙哥应该是想去玩那个 socketing 我觉得我把他联系方式告诉你
3: 错过了太多真的是
0: 总而言之呢反正就是在那个地方玩的还挺尽兴的、
3: 很美好
0: 哦后面还有好多就是一波一波的人来然后他们选择玩不同的游戏然后去赢得的纪念品都是一样的他们纪念品也很用心、送的那个礼品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应该中文应该叫什么就是贴在额头上降温的一个降温贴吗、
3: 降温贴
0: 贴在额头上降温的一个东西是也是非常非常实用对
3: 因为天气很热暑热的天气确实很用得着
0: 在烧烤店是
3: 啊对吃着火锅然后贴着这玩意儿
0: 我曾经在
3: 看着真的是更觉得哦很不可思议
0: 我曾经在就是在很多韩国人去的一家上海的烧烤店里边然后还没进门呢我就看到每个人脑门上都贴着一个白色的就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后面等我一进去人家也发给你一个哎你一贴然后你一贴你就觉得说、哇真的好实用你就恨不能对你就恨不能多给几张去一直就是事实证明就是打脸打得很宽就是全程都贴着都不愿意撕下来对因为这都不愿意撕它真的能起到这个作用、非常舒服啊家里有两张送给龙哥
3: 我还好你应该已经懂已经读懂了我的这个嫌弃
0: 你不只嫌弃剪刀石头布你还嫌弃我这个推销贴吗
3: 我对他没有什么我觉得
4: 周围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
3: 我可能会跟
0: 他就要跟我要一张了是吗
3: 是
0: 偏不给龙哥到时候
3: 我目前对他真的还好因为觉得吃火锅嘛你就大汗淋漓其实也是、也是一种一个过程
0: 是这样子哦难怪呢
3: 没错好确实这次的话呢我们这次的釜山在多大浦海水浴场因为除了这个活动之外除了釜山第三十届的釜山海洋节这个活动在举办的过程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亮点很多的其他的时间你看不到的地方那本身多大浦海水浴场这就真的很值得我觉得介绍给大家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国的游客你来釜山那你说釜山的海水浴场你能不去看看吗是不是我觉得呢广安里跟海云台那你选择一个至少那另外我觉得我会
0: 推荐
3: 多
0: 大浦是吧
3: 就是多大浦、
0: 其实多大浦它那一带除了这个多大浦之外、包括刚刚讲的那个湿地的那个公园那里去走一走那个栈道那里还有一个叫好像叫阿米桑叫峨眉山那上面有个展望台那个地方也是我很爱的一个地方
3: 那个建筑设计的还挺酷的
0: 哦你还记得哦这就是学建筑的就是不一样就会记得这个我是记得
3: 它有那种就是从地面一直斜屋顶一直到它的屋顶
0: 是有一个斜坡对
3: 然后它做成了一个这种观景的一个
0: 休息
3: 的平台
0: 是
3: 很棒啊我觉得就是将 这种户外的这种空间跟它的屋顶结合起来。
0: 那我记得的是那个咖啡厅，就是那个咖啡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0: 个，就是它是里，你说的是那个建筑外面，我说的是那个里面，
1: 哦、
0: 就是那个观景台本身。
1: 啊、
0: 对
1: okay, okay, okay.
0: 进到观景台里边，它观景台里边它有一个咖啡厅，那咖啡厅其实。冬天有点冷，夏天有点热，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它的暖气也好，冷气也好，都有点供应不上，它偏大。
1: Okay.
0: 然后其次呢，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有两台，有两三台这个望远镜，然后你在那边可以看到、
1: 在窗边。
0: 对，因为它对面是凉季啊这样的地方啊，包括三角洲本身，
1: 你能看到很远处的海里面
0: 的一些岛屿，很远的地方，是是，对
1: 对，
0: 好像能看到凉季那边的，你甚至能看到那个建筑的名称，就是会看得非常清楚。
1: 其实沿着那个海湾就一直过去。在远处尽头有很多的 apart， 真的
0: 是那个就是苗记，叫明址吗？还是叫什么？
1: 明址、
0: 就是、那个地方的、那就是那个地方嘛。对，
1: 对，其实多大埔，我觉得你去到这之后，你会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大，因为它就非常开阔，非常非常的开阔。那包括它的沙滩其实也会更长一些，更开阔一些，就没有太多的人工的。一些痕迹，所以你就会来这里会觉得说哇哦，就很自在的感觉。
0: 是，
1: 同时夕阳是这么多的釜山七大海水浴场，至少七个海水浴场当中应该算是绝对的，就是
0: number one，
1: 代表性，
0: 它绝对是，绝对是第一个，对，首屈一指的地方是。那因为很多地方是不是说海边？其实我你要问我的话，我可能会想到海边的日出，不太会想到海边的日落。
1: 对
0: 对，所以海边的日落反而给人一种就是非常震撼，非常就是。我上一次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的，我朋友也是，他说来釜山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一场日落，因为我们会特意安排时间去看日出。
1: 是，
0: 当然这与个人的对与个人的这个喜好也有关啊。
1: 那倒也是，对，
0: 其实我也
1: 一样的风景。
0: 应该我也是正儿八经去看日落，还是也是这一次，好像也是第一次。
1: 是吧？
0: 对，可能我的朋友跟我都是一样的人。
1: Okay， 无论如何呢，无论是包括这次活动当中的开幕式当中的烟花呀，到包括呢刚刚我们说到非常浪漫的日落，然后呢从现场的热闹的音乐，再到各种的美食的陪伴啊，可以说呢这一次的海洋节呢真的是把多大埔的自然美景跟城市文化还有这种人文特色，对，把市民和游客呢真的就是都
0: 融合在一起，
1: 放在一起，然后让大家能够宾至而归，然后就觉得哇，我来这里很有收获，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釜山，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海水浴场。对，总之呢，这就是独属于釜山的夏日魅力了。
0: 是的，尤其是独属于多大埔的夏日魅力。
1: 哎，没错。好，那期待下周呢，大家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推荐。
0: 好的，各位再见。
1: 好，也继续到了听歌的时间了。好，叮当的这首歌曲，对不对？幸福的可能。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来，今天的不同之处，我们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
1: 小王第一次去韩国看演唱会。智恩，我昨天去看演唱会了，大家居然都会唱应援歌，还一起挥应应援棒，太震撼了。
2: 맞아，한국에서는콘서트뿐만아니라운동경기에서도응원에엄청적극적이지。
1: 哦，因为是第一次，我以为大家都是临时发挥，原来都是提前练好的吗？
2: 응，응원법을미리배우고같이응원하는것도함께즐기는문화중에하나거든。
1: 原来是我太没有见识了。
0: 好，相信不少啊，第一次呢在韩国看演唱会的外国朋友哦，都会发出这样的惊叹。灯光一亮，大家一起挥动着应援棒，唱同样的歌曲，甚至是什么时候呢喊，什么时候挥手，哎，都整整齐齐的，像极了提前彩排过一样。有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台上的艺人在表演，这台下的观众呀好像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来，今天我们要聊的正是韩国为什么那么流行应援文化。好，在韩国呢，应援文化不仅呢是出现在了 K-pop 演唱会上，棒球等体育比赛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对，那么特别是在韩国偶像演唱会上，我的粉丝通常呢都会提前学习 Eungwon-bop， 对，也就是所谓的指引应援法、应援方法。对，那什么时候呢喊艺人的名字？对，在哪一个 timing， 哪一个空拍的时候呢，哎，要跟着歌曲去合唱，或者是呢去唱他的和声。对，什么时候呢去挥动应援棒，哎，都提前准备好，要熟记于心。所以第一次参加韩国演唱会的外国朋友都会觉得说，大家怎么好像都提前真的就跟彩排过似的。对，大家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嘛。其实呢，这正是韩国应援文化的特色之一吧。那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喜欢应援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集体参与感，他们很有集体意识。很多粉丝对他们来说呢，看演唱会呢，它不只是欣赏歌手的表演这么简单，大家一起唱，一起喊，一起挥动应援棒，会产生一种啊，哎，我们正在一起，哎，齐心协力的去支持这个人的这种感觉。对，当几千甚至上万人同时做出一样的动作的时候呢，现场的气氛自然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很有凝聚力啊。所以呢，应援不仅是在给艺人加油呢，也是观众参与演出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文化呢，在韩国的体育比赛当中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棒球比赛，观众会跟着球队的应援口号或者是应援歌曲一起呢去。

为之加油，不同的球队呢甚至是有他们自己成熟的独特的应援的方式。所以对于韩国朋友来说呀，去看比赛不只是看比赛，而是参加应援。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中国当地其实也有所谓的应援文化，特别的是在偶像演唱会或者是体育比赛当中，也能够看到粉丝呢会挥舞灯牌，会喊口号，会唱一些应援的歌曲。不过相比之下呢，我个人觉得韩国的应援文化呢就更加的系统化。你看，从应援口号、动作、歌曲的编排，往往呢都有比较固定的形式。那么观众在更强调统一的节奏和集体的参与。对，你可能没有参加过韩国的演唱会，偶像的演唱会，比如说你可能经常会在电视或者是在 SNS 当中呢刷到过一些呢韩国的组合他们的一些这个打歌舞台，那么现场的在 CD 以外的那部分的观众的参与的部分，无论是从他们的那呐喊助威，从他们对于歌曲的一些回应，对歌手的一些回应来说，你会发现是非常有设计的，这就是其中之一。当然现在韩国应援的方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啊。那么除了演唱会的应援，还有生日应援、地铁广告、咖啡店应援等等等等，五花八门。可以说啊，在韩国应援已经不只是演唱会现场的一种行为了，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粉丝文化。同样都喜欢一个艺人，那么有人喜欢安静的欣赏，有人喜欢大声的表达出来。而韩国的应援文化呢，更强调大家一起参与、一起表达、一起制造现场气氛。当整个场馆的灯光、歌声和应援棒同时亮起来的时候啊，观众和舞台之间的距离似乎也变得更近了。那么这份强烈的集体参与感，正是韩国应援文化最有魅力的地方。你有没有去现场感受过呢？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那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的，今日一句，大家准备的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그나물에그밥，그나물에그밥。
0: 好，这句话呢，其实字面上并不难，还是那盘菜，还是那碗饭，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呀，彼此水平相当，没什么特别之处，有时候也只没有达到预期。好，中文你可以这样说，什么锅配什么盖儿，哎，是不是非常的形象呢？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그나물에그밥，什么锅配什么盖儿，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接近整点了，我们的华语之音一个小时。

时的直播，感谢有你的陪伴。喜欢收听我们的广播的好朋友，每天晚间的11点至12点，没错，锁定 BFM90.5。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油管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举一动。